ᱠᱤᱨᱤᱧ ᱮᱨᱟ ᱟᱹᱣᱨᱤ ᱵᱩᱲᱦ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ᱮᱫᱟ ᱟᱨ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ᱮᱫᱟ ᱢᱤᱰᱚ ᱠᱚᱣᱟ ᱦᱚᱱ ᱵᱤᱨᱵᱚᱞ ᱯᱟᱴᱮ ᱧᱩᱛᱩᱢ ᱵᱮᱨᱜᱟ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ᱚᱸᱰᱚ ᱢᱤᱰᱚ ᱜᱟᱹᱣ ᱮᱨᱟ ᱞᱟᱢᱵᱤ ᱦᱚᱱ ᱵᱷᱩᱸᱰᱟᱹ ᱦᱚᱵᱟᱞᱱᱟ ᱱᱮᱱ ᱵᱷᱩᱸᱰᱟᱹ ᱫᱚ ᱯᱟᱴᱱᱟ ᱠᱚ ᱚᱣᱟᱜ ᱨᱮ ᱞᱟᱥᱤ ᱮᱱᱟ ᱚᱸᱰᱚ ᱯᱟᱴᱱᱟ ᱢᱤᱰᱤ ᱠᱮᱜ ᱠᱚ ᱢᱟᱱᱰᱚ ᱥᱚᱨᱫᱟᱨᱟ ᱡᱤᱱᱤ ᱫᱤᱞᱟᱝ ᱨᱮ ᱟᱭ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ᱩᱢᱤ ᱟᱯᱤ ᱠᱟᱡᱤ ᱦᱚᱵᱟᱞᱮᱱ ᱦᱚᱨ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ᱟᱥᱤᱨ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ᱱᱟ ᱢᱮᱫ ᱵᱩᱨᱩᱛᱮ ᱢᱤ ᱠᱮᱲᱟ ᱜᱟᱲᱤ ᱵᱷᱚᱡᱟᱭ ᱥᱟᱱ ᱚᱨ ᱟᱹᱜᱩ ᱞ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ᱷᱟᱨᱤᱭᱟᱹ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ᱨᱟᱡᱟ ᱠᱨᱤᱥᱴ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ᱮᱵᱟ ᱯᱟᱦᱞᱣᱟᱱ ᱞᱚ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ᱯᱟᱫᱤ ᱠᱟᱯᱟᱡᱤ ᱟᱯᱤᱭᱟ ᱵᱟᱦᱟᱞᱫᱟ ᱨ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ᱨᱟᱡᱟ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ᱮᱵ ᱨᱟᱡᱟ ᱛᱚᱥᱤᱞᱫᱟᱨᱟᱜ ᱟᱠᱷ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ᱦᱚᱱᱟ ᱯᱚᱭᱛᱟ ᱦᱟᱛᱟ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ᱸᱜᱟᱵᱩᱨᱩ ᱨᱮ ᱡᱚᱢᱱᱩ ᱦᱚᱵᱟᱞᱮᱱ ᱠᱟᱡᱤ ᱵᱩᱨᱩᱭᱛᱮ ᱥᱟᱱ ᱚᱨ ᱟᱹᱜᱩ ᱚᱣᱟᱜ ᱨᱮ ᱛᱤᱝᱜᱮ ᱛᱮᱭᱟᱜ ᱥᱟᱱ ᱚᱸᱰᱚᱜ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ᱪᱟᱵᱟᱣ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ᱟᱥᱤ ᱪᱤᱛᱨᱟᱹ ᱠᱚ ᱩᱨᱤᱡ ᱠᱮᱲᱟ ᱥᱟᱹᱜᱲᱤ ᱵᱩᱨᱩ ᱵᱤᱨ ᱛᱮᱠᱚ ᱦᱟᱨᱭᱟ ᱚᱸᱰᱚᱜ ᱥᱟᱱ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ᱱᱮᱞᱮᱠᱟᱜᱮ ᱢᱩᱥᱤᱝ ᱫᱤᱱ ᱢᱤᱥᱟᱹ ᱦᱟᱹᱛᱩ ᱥᱟᱹᱭ ᱥᱮᱯᱮᱫ ᱠᱚ ᱫᱩᱲᱤᱭᱟᱱᱮᱛᱮ ᱢᱤᱭᱟᱹᱫ ᱠᱟᱹᱡᱤ ᱠᱚ ᱵᱟᱭ ᱠᱮᱫᱟ ᱪᱤ ᱢᱟᱸᱰᱩᱣᱟᱜ ᱯᱮ ᱵᱩ ᱵᱤᱲᱟᱹᱣᱤᱭᱟᱹ ᱚᱸᱰᱚᱜ ᱥᱟᱹᱜᱲᱤ ᱵᱩ ᱚᱨ ᱤᱪᱤᱭᱮ ᱱ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ᱩᱥᱤᱝ ᱫᱤᱱ ᱛᱩᱨᱩᱭ ᱟᱭ ᱟᱨ ᱩᱨᱤᱡ ᱠᱮᱲᱟ ᱥᱟᱹᱜᱟᱲᱤ ᱦᱟᱹᱛᱩ ᱥᱟᱹᱭ ᱥᱮᱯᱮᱫ ᱠᱚ ᱥᱟᱱ ᱟᱹᱜᱩ ᱵᱩᱨᱩ ᱛᱮᱠᱚ ᱦᱟᱨ ᱞᱮᱫᱟ ᱮᱱ ᱢᱩᱥᱤᱝ ᱫᱚ ᱢᱟᱸᱰᱚ ᱠᱚ ᱮᱞᱟᱵᱩ ᱫᱚᱞᱟᱵᱩ ᱛᱚᱨᱥᱟ ᱠᱮᱜᱼᱮ ᱚᱸᱰᱚᱜ ᱟᱭᱳ ᱢᱤᱫ ᱠᱮᱲᱟ ᱥᱟᱹᱜᱟᱲᱤ ᱢᱤᱰᱚ ᱪᱤᱛᱟᱹ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ᱥᱮᱱ ᱞᱮᱱ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ᱵᱮᱴᱟ ᱠᱮᱰᱮᱫ ᱩᱨᱤᱡ ᱠᱮᱲᱟ ᱠᱚ ᱟᱨ ᱨᱮ ᱛᱮᱠᱚ ᱨᱟ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ᱚᱜ ᱢᱤᱰᱚ ᱵᱟᱨᱚ ᱫᱚ ᱩᱨᱤᱡ ᱠᱮᱲᱟ ᱠᱚ ᱠᱚᱴᱚᱝᱮᱭᱟᱱᱟ ᱛᱟᱨᱟ ᱥᱟᱹᱵᱤᱱ ᱠᱚ ᱟᱯᱟᱱ ᱫᱟᱯᱟᱭ ᱥᱟᱱ ᱱᱟᱢ ᱨᱮᱠᱚ ᱛᱟᱭᱮᱱᱟ ᱥᱟᱱ ᱱᱟᱢ ᱚᱸᱰᱚᱜ ᱯᱟᱜ ᱨᱮᱜᱮ ᱛᱤᱠᱤᱱ ᱫᱩᱭ ᱥᱤᱸᱜᱤᱭᱮᱱᱟ ᱥᱟᱹᱵᱤᱱ ᱠᱚ ᱟᱯᱟᱱ ᱫᱟᱯᱟᱭ ᱥᱟᱹᱜᱟᱲᱤ ᱨᱮ ᱥᱟᱱ ᱠᱚ ᱞᱟᱫᱮ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ᱚᱜ ᱵᱟᱨᱟᱭ ᱛᱮᱠᱚ ᱛᱚᱞ ᱤᱛᱤᱧ ᱠᱮᱫᱟ ᱱᱮᱞᱮᱠᱟ ᱥᱟᱯᱲᱟᱣᱮᱱ ᱪᱟᱱᱟᱢ ᱟᱹᱜᱩ ᱫᱟᱨᱟᱱ ᱯᱚᱴᱚᱢ ᱢᱟᱹᱰᱤ ᱠᱚ ᱡᱚᱢᱮᱭᱮᱱᱟ ᱢᱟᱹᱰᱤ ᱠᱚ ᱡᱚᱢ ᱥᱤᱠᱟᱭᱮᱱ ᱪᱟᱱᱟᱢ ᱵᱟᱨ ᱥᱤᱸᱜᱤ ᱡᱚᱝ ᱨᱮᱜᱮ ᱩᱨᱤᱡ ᱠᱮᱲᱟ ᱠᱚ ᱟᱯᱟᱱ ᱫᱟᱯᱟᱭ ᱥᱟᱹᱜᱟᱲᱤ ᱨᱮᱠᱚ ᱟᱨ ᱩᱨᱟᱹ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ᱟᱭᱠᱟ ᱠᱚ ᱟᱨ ᱩ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ᱱ ᱮᱢᱤᱛᱟ ᱢᱟᱸᱰᱚ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ᱟᱢᱟᱜ ᱠᱮᱲᱟ ᱠᱤᱱ ᱫᱚ ᱵᱟᱝ ᱠᱤᱧᱟᱹ ᱤᱨᱩ ᱛᱩᱨᱩᱝ ᱚᱣᱟᱜ ᱢᱩᱞᱤ ᱠᱤᱱ ᱥᱮᱱᱚᱜ ᱮᱱ ᱠᱟᱹᱠᱤ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ᱮᱱᱟ ᱱᱮ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ᱡᱤ ᱟᱫᱤᱠᱟᱭᱟ ᱟᱭᱟᱜ ᱪᱤᱛᱨᱟ ᱯᱟᱢᱤᱥᱮ ᱢᱮᱰᱮ ᱨᱮᱫᱚ ᱟᱜᱚ ᱯᱟᱢᱤᱥᱮ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ᱟᱴ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ᱮᱠᱚ ᱫᱚ ᱟᱭ ᱜᱮᱠᱚ ᱪᱮᱱᱴᱟ ᱠᱮᱫᱟ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ᱫᱤᱞᱟᱝ ᱠᱩᱨᱠᱩᱨ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ᱱ ᱯᱟᱭᱴᱤ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ᱜᱮᱨᱢᱚᱧ ᱱᱚᱜ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ᱢᱟᱨ ᱮᱱ ᱨᱮᱫᱚ ᱦᱟᱨ ᱟᱭᱟᱨ ᱛᱟᱭ ᱯ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ᱤᱥᱮ ᱱᱟᱢ ᱞᱮᱠᱟ ᱠᱤᱧᱟᱹ ᱱᱮᱞᱮᱠᱟ ᱡᱟᱜᱟᱨ ᱪᱟᱱᱟᱜ ᱢᱟᱸᱰᱚ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ᱠᱚ ᱵᱷᱟᱜᱮᱭᱟᱫ ᱠᱤᱧᱟᱹ ᱚᱸᱰᱮ ᱟᱠᱚ ᱫᱚ ᱥᱟᱹᱵᱤᱱ ᱜᱟᱹᱲᱤ ᱚᱣᱟᱜ ᱯᱟ ᱛᱮᱠᱚ ᱦᱟᱨ ᱢᱚᱦᱚᱰᱟᱣ ᱠᱮᱫᱟ ᱢᱟᱸᱰᱚ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ᱠᱮᱲᱟ ᱠᱤᱱ ᱱᱟᱢᱮᱭᱟᱱᱟ ᱢᱮᱱ ᱫᱚ ᱠᱟᱹᱠᱤᱱ ᱱᱟᱢ ᱫᱟᱭᱮᱫ ᱠᱤᱧᱟᱹ ᱥᱤᱸᱜᱤᱭᱟᱹ ᱦᱟᱹᱥᱩᱨ ᱡᱩᱨ ᱡᱩᱨ ᱪᱟᱵᱟᱛᱟᱱᱟ ᱢᱟᱸᱰ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ᱮᱱᱠᱟ ᱟᱴᱠᱟᱨᱚᱜᱼᱛᱟᱱᱟ ᱪᱤ ᱟᱫᱤᱠᱟ ᱛᱮᱜᱮ ᱠᱮᱲᱟ ᱠᱤᱱ ᱫᱚᱠᱚ ᱦᱟᱨ ᱱᱤᱨᱛᱟᱫ ᱠᱤᱧᱟᱹ ᱠᱟᱞᱟᱝ ᱩᱲᱩᱜᱼᱟ ᱱᱮᱱ ᱥᱟᱹᱜᱲᱤ ᱥᱟᱱ ᱚᱣᱟᱜ ᱛᱮᱞᱟᱝ ᱤᱫ ᱵᱮᱴᱟᱭ ᱜᱮᱭᱟ ᱥᱟᱱ ᱞᱟᱫᱮᱭᱟᱠᱟᱱ ᱥᱟᱹᱜᱲᱤ ᱛᱟᱞᱟᱠᱤᱱ ᱛᱟᱜ ᱠᱤᱱ ᱦᱩᱡᱩᱜ ᱩᱨᱟᱹᱞᱱᱟ ᱢᱟᱸᱰᱚ ᱥᱟᱹᱜᱲᱤ ᱴᱩᱰᱤ ᱠᱚᱭᱚᱢ ᱛᱩᱞ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ᱚᱜ ᱪᱤᱛᱨᱟᱹ ᱫᱚ ᱜᱟᱹᱲᱤ ᱜᱚᱲᱟ ᱟᱛᱚᱢ ᱠᱮᱰᱮ ᱥᱟᱱ ᱛᱚᱞ ᱤᱴᱤᱝ ᱵᱟᱭᱨᱮ ᱥᱚᱨᱚᱜ ᱥᱩᱨᱵᱩᱫ ᱠᱮᱫᱟ ᱢᱟᱸᱰᱚ ᱫᱚ ᱢᱤᱫ ᱯᱟ ᱛᱟᱨᱟᱱ ᱨᱮ ᱴᱩᱰᱤ ᱡᱟᱯᱟᱜ ᱟᱨ ᱛᱚᱞᱟᱠᱟᱱ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ᱡᱟᱱᱟᱯᱟ ᱡᱟᱸᱜᱤ ᱦᱚᱵᱚᱨ ᱠᱮ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ᱠᱚᱧᱮ ᱮᱛᱚᱢ ᱛᱟᱱ ᱟᱨ ᱥᱟᱵ ᱤᱴᱤᱝ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ᱚ ᱚᱨ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ᱟᱭᱟᱜ ᱪᱤᱛᱨᱟᱹ ᱫᱚ ᱫᱚᱭᱟᱯᱟ ᱥᱟᱹᱜᱲᱤ ᱡᱟᱸᱜᱮ ᱨᱮ ᱪᱟᱯᱩ ᱫᱟᱹᱭᱤ ᱠᱟᱱᱟ ᱠᱮᱲᱟ ᱠᱤᱱ ᱚᱨᱮ

0: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ᱟᱸᱰᱚ ᱨᱚᱧᱡᱚᱝ ᱨᱚᱧᱡᱚᱝ ᱛᱟᱱᱮ ᱚᱞ ᱞᱮᱫᱟ ᱡᱩᱲᱤ ᱠᱚ ᱦᱟᱨ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 ᱯᱮ ᱯᱩᱱ ᱵᱟᱨ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 ᱛᱟᱱᱮ ᱚᱞ ᱞᱮᱫᱟ ᱡᱩᱲᱤ ᱠᱚ ᱦᱟᱨ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 ᱯᱮ ᱯᱩᱱ ᱜᱩᱲᱤ ᱪᱟᱱᱟᱵ ᱨᱮᱜᱮ ᱠᱤᱱ ᱚᱨ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 ᱛᱟᱱᱮ ᱚᱞ ᱞᱮᱫᱟ ᱡᱩᱲᱤ ᱠᱚ ᱦᱟᱨ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 ᱯᱮ ᱯᱩᱱ ᱜᱩᱲᱤ ᱪᱟᱱᱟᱵ ᱨᱮᱜᱮ ᱠᱤᱱ ᱚᱨ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ᱫ ᱛᱟᱱᱮ ᱚᱞ ᱞᱮᱫᱟ ᱢᱟᱸᱰᱣᱟ ᱱᱮᱱ ᱯᱟᱭᱴᱤ ᱱᱮᱞ ᱠᱮᱫᱮ ᱛᱮ ᱚᱣᱟᱜ ᱨᱮᱱ ᱠᱚ ᱮᱥᱮ ᱠᱚ ᱨᱟᱸᱥ ᱟᱭᱮᱱᱟ ᱢᱚᱴᱟᱭ ᱥᱚᱨᱫᱟᱨ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ᱢᱟᱸᱰᱚ ᱩᱰᱤ ᱤᱢ ᱨᱮᱭᱟᱜ ᱤᱥᱤᱢᱮᱢ ᱱᱮᱞ ᱤᱪᱤ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ᱜᱟᱯᱟ ᱟᱝᱛᱚᱨ ᱥᱟᱭᱮᱛ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ᱥᱤᱸᱜᱤ ᱪᱟᱸᱰᱚ ᱞᱮᱠᱟ ᱱᱮᱱ ᱠᱚᱞᱦ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ᱚᱸᱰᱚᱜ ᱢᱟᱸᱰᱚ ᱵᱚᱝᱥ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ᱛᱟᱥᱮᱨ ᱢᱟᱨᱥᱟᱞᱮᱱᱟ ᱱᱮᱱ ᱥᱟᱱ 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ᱨᱟᱝᱠᱟᱡᱤ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ᱨᱟᱡᱟ ᱠᱨᱤᱥᱴᱚ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ᱫᱮᱣ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ᱟᱭᱩᱢ ᱴᱚᱜᱚᱭᱮᱱᱟ ᱨᱟᱡᱟ ᱠᱩᱣᱟᱢ ᱨᱟᱸᱥᱟᱛᱮ ᱩᱴᱤᱰᱤᱭᱮᱱᱟ ᱪᱤ ᱟᱭᱟᱜ ᱨᱟᱡᱽ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ᱯᱮ ᱟᱱ ᱦᱚᱲ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ᱨᱟᱡᱟ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ᱩᱲᱩᱜ ᱦᱩᱭᱮᱱᱟ ᱪᱤ ᱢᱟᱸᱰᱚ ᱯᱮ ᱟᱱ ᱠᱚ ᱨᱟᱡᱽ ᱯᱟᱦᱞᱚᱣᱟᱱ ᱛᱟᱭᱚᱜ ᱮᱥᱩ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ᱭᱟ ᱠᱨᱤᱥᱴᱚ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ᱫᱮᱣ ᱢᱚᱥᱤᱝ ᱫᱤᱱ ᱟᱭᱟᱜ ᱢᱤᱰᱚ ᱨᱟᱡᱽ ᱯᱟᱦᱞᱚᱣᱟᱱ ᱚᱸᱰᱚᱜ ᱱᱚᱠᱚᱨ ᱪᱚᱠᱚᱨ ᱠᱞᱚ ᱴᱮᱱᱴᱚᱯᱚᱥᱤ ᱠᱷᱮᱨᱱᱟ ᱵᱟᱝᱞᱟᱛᱮ ᱫᱟᱬᱟᱱ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ᱟᱭᱟᱜ ᱩᱲᱩᱜ ᱨᱮ ᱢᱟᱸᱰᱚ ᱧᱩᱛᱩᱢ ᱦᱮᱸᱣᱨ ᱵᱤᱣᱨᱮᱱ ᱜᱮ ᱛᱟᱭᱚᱜ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ᱨᱟᱡᱟ ᱱᱮᱱ ᱨᱟᱡᱽ ᱫᱟᱬᱟ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ᱱᱚᱞ ᱨᱮ ᱢᱟᱱᱵᱤᱨ ᱢᱚᱴᱟᱭ ᱥᱚᱨᱫᱟᱨᱮ ᱠᱮᱭᱟ ᱞᱮᱫᱟ ᱮᱱ ᱠᱤᱱᱭᱟ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ᱪᱤᱴᱷᱤ ᱢᱟᱸᱰᱚ ᱜᱮ ᱠᱮᱭ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ᱭ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ᱠᱤᱱᱭᱟ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ᱟᱝᱠᱟᱣᱟᱠᱟᱱ ᱫᱤᱱ ᱨᱮ ᱢᱚᱴᱟᱭ ᱥᱚᱨᱫᱟᱨ ᱠᱷᱮᱨᱱᱟ ᱵᱟᱝᱞᱟᱛᱮ ᱢᱟᱸᱰᱚ ᱚᱸᱰᱚᱜ ᱞᱤᱴᱟᱹ ᱩᱛᱟᱹᱨ ᱵᱚᱠᱚᱛᱮ ᱡᱷᱟᱜᱲᱚᱡ ᱠᱮ ᱛᱚᱨᱥᱟᱫᱮᱫ ᱠᱤ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ᱭᱟᱜ ᱴᱟᱭᱮᱫ ᱫᱚ ᱟᱭᱮᱨ ᱨᱮᱜᱮ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ᱟᱝᱠᱤᱨ ᱟᱛᱟᱠᱤᱱ ᱛᱟᱭᱮᱱᱟ ᱵᱷᱮᱴᱟᱞᱮᱴ ᱡᱚᱠᱟᱜᱟᱲᱤ ᱨᱟᱡᱟ ᱠᱨᱤᱥᱴᱚ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ᱫᱮᱣ ᱢᱟᱸᱰᱚᱭ ᱠᱩᱞᱤ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ᱭᱟ ᱪᱤ ᱟᱡᱼᱮ ᱪᱤᱢᱤᱱ ᱪᱤᱞᱤᱠᱟ ᱢᱟᱸᱰᱤ ᱩᱛᱩ ᱠᱚᱭ ᱡᱚᱢ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ᱚᱸᱰᱮᱛᱮ ᱪᱤᱢᱤᱱ ᱪᱤᱞᱤᱠᱟ ᱢᱟᱸᱰ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ᱹᱧ ᱫᱚ ᱢᱤ ᱦᱮᱴᱟᱜ ᱪᱟᱣᱞᱤ ᱢᱟᱸᱰᱤ ᱚᱸᱰᱮ ᱢᱤᱭᱟᱹᱫ ᱵᱚᱫᱟ ᱩᱰᱤᱛᱮ ᱡᱷᱟᱜᱲᱩ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ᱹᱧ ᱫᱚ ᱯᱟᱹᱛᱤ ᱪᱟᱣᱞᱤ ᱚᱸᱰᱮ ᱠᱟᱞᱜᱤ ᱡᱤᱞᱤ ᱩᱛᱩ ᱨᱟᱡᱟ ᱟᱱᱚᱪᱩ ᱥᱟᱵᱤᱱᱟ ᱮᱱᱠᱟᱜᱮ ᱯᱟᱹᱭᱴᱤᱭᱮᱱᱟ ᱡᱚᱢ ᱱᱩ ᱠᱮᱛᱮ ᱥᱟᱵᱤᱱ ᱵᱩᱜᱤ ᱛᱮᱜᱮ ᱱᱤᱫᱟᱹ ᱠᱚ ᱟᱝ ᱠᱮᱫᱟ ᱥᱮᱛᱟᱜ ᱢᱤᱨ ᱟᱱᱟᱝ ᱨᱮ ᱥᱟᱵᱤᱱ ᱵᱤᱨᱯ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ᱴᱟᱹᱭᱮᱱᱛᱮ ᱴᱮᱱᱴᱚ ᱜᱟᱲᱟ ᱞᱚᱨᱯᱟ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ᱮᱱᱟ ᱵᱤᱨᱯᱟ ᱟᱹᱠᱤᱱ ᱪᱟᱱᱟᱢ ᱚᱲᱟᱱ ᱫᱮᱨᱤ ᱜᱟᱴ ᱨᱮ ᱠᱟᱨᱠᱟᱴ ᱟᱵᱚᱝ ᱠᱮᱱᱮᱫ ᱫᱩᱵᱟᱹᱠᱟᱱ ᱮᱢᱤ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ᱚᱲᱟᱱ ᱜᱟᱴ ᱨᱮ ᱢᱤᱫ ᱦᱩᱴᱩᱵ ᱥᱮᱨᱮᱧ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ᱫᱩᱵᱟᱹᱠᱟᱱᱮ ᱛᱮ ᱨᱟᱡᱟ ᱯᱟᱦᱞᱚᱣᱟᱱ ᱵᱚᱛᱚᱞ ᱯᱮᱨᱮᱡ ᱢᱟᱹᱱᱤ ᱥᱩᱱᱩᱢ ᱛᱮ ᱤᱥᱠᱤᱨ ᱯᱮᱴᱮᱨ ᱥᱩᱱᱩᱢᱮᱱ ᱞᱚᱦᱚᱜ ᱛᱮᱜᱮ ᱛᱚᱲᱟᱱᱚᱜ ᱨᱮ ᱫᱩᱵᱟᱹᱠᱟᱱ ᱢᱟᱸᱰᱚᱭ ᱢᱮᱛᱟᱭᱟ ᱪᱮᱭᱟ ᱢᱟᱸᱰᱚ ᱟᱢ ᱫᱚ ᱠᱟᱹᱢ ᱥᱩᱱᱩᱢ ᱚᱲᱟᱱᱟ ᱢᱟᱸᱰᱚ ᱢᱮᱱ ᱚ ᱛᱟᱞᱟᱝ ᱡᱩᱲᱤ ᱡᱟᱱᱛᱤ ᱛᱮ ᱞᱮᱱ ᱥᱩᱱᱩᱢ ᱛᱮᱫᱚ ᱠᱟᱹᱧ ᱥᱩᱱᱩᱢᱮᱱᱟ ᱱᱮᱞᱮᱠᱟ ᱢᱮᱱ ᱛᱚᱨᱥᱟ ᱜᱟᱢᱪᱟ ᱠᱚᱱᱟᱨᱮ ᱛᱚᱸᱰᱚᱢ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ᱤ ᱡᱟᱝᱜᱮ ᱩᱫᱩᱜ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ᱱᱮ ᱱᱮᱞᱮᱠᱟ ᱞᱮᱱ ᱠᱮᱛᱮ ᱚᱡᱚᱜᱱᱟ ᱢᱮᱱ ᱛᱚᱨᱥᱟ ᱛᱚᱸᱰᱚᱢ ᱡᱟᱠᱮ ᱪᱤᱯᱩᱫ ᱪᱤᱯᱚ ᱚᱞ ᱠᱮᱰᱮᱛᱮ ᱥᱩᱱᱩᱢᱮ ᱚᱡᱚᱜ ᱮᱱᱟ ᱱᱮᱞᱮᱠᱟ ᱥᱩᱱᱩᱢ ᱪᱤᱯᱚ ᱚᱞ ᱛᱟᱱᱮ ᱱᱮᱞᱠᱤ ᱨᱮᱜᱮ ᱨᱟᱡᱟ ᱯᱟᱦᱞᱚᱣᱟᱱ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ᱵᱮᱴᱮᱝ ᱠᱮᱱᱟ ᱢᱟᱸᱰᱚᱣᱟᱜ ᱯᱮ ᱟᱴᱠ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ᱸᱰᱚ ᱢᱤᱭᱟᱹᱫ ᱵᱤᱲᱟᱹᱣ ᱯᱟᱹᱭᱴᱤ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ᱟᱪᱷᱟ ᱛᱟᱞᱟᱝ ᱡᱩᱲᱤᱝ ᱱᱮᱱ ᱦᱩᱴᱩᱵ ᱥᱮᱨᱮᱧ ᱚᱠᱚᱭ ᱯᱩᱨᱟᱹ ᱛᱚᱲᱟᱛᱮ ᱯᱟᱞᱴᱤ ᱵᱟᱹᱴᱤ ᱫᱟᱹᱭᱮ ᱨᱟᱡᱟ ᱯᱟᱦᱞᱚᱣᱟᱱ ᱮᱥᱩ ᱨᱟᱸᱥᱟᱛᱮ ᱡᱟᱯᱟᱜ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ᱮᱥᱩ ᱦᱚᱨᱛᱮ ᱠᱚᱱᱚᱭᱮᱱ ᱠᱮᱫ ᱪᱟᱱᱟᱵ ᱨᱤᱛᱨᱤᱭᱚ ᱠᱟᱜᱮ ᱩᱴᱟᱹᱵ ᱯᱟᱞᱴᱤ ᱫᱟᱹᱭᱮᱫᱟ ᱮᱱ ᱪᱟᱱᱟᱵ ᱢᱟᱸᱰᱚ ᱩᱴᱟᱹᱭᱮᱱᱟ ᱟᱫᱚ ᱢᱤᱫ ᱯᱟ ᱡᱚᱠᱟ ᱞᱟᱵ ᱞᱟᱵᱟᱠᱟᱱ ᱡᱟᱱᱟᱨᱮ ᱢᱟᱸᱰᱤ ᱠᱟᱴᱟ ᱩᱜᱩᱨ ᱟᱫᱮᱨ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ᱥᱩᱞᱴᱤ ᱨᱟᱠᱟᱵᱮ ᱞᱮᱠᱟ ᱢᱤᱥᱮ ᱠᱚᱱᱴᱟᱛᱮ ᱦᱩᱴᱩᱵ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ᱢᱤ ᱢᱩᱠᱟ ᱥᱟᱱᱤᱝ ᱱᱚᱜᱼᱨᱮ ᱯᱤᱴ ᱞᱮ ᱚᱞ ᱵᱟᱹᱣᱞᱟᱝ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ᱠᱚᱫᱚ ᱚᱠᱚᱱ ᱛᱟ ᱟᱹᱧ ᱥᱟᱵ ᱴᱚᱜ ᱠᱚᱣᱟ ᱮᱱ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ᱝ ᱫᱚᱧ ᱨᱟᱥᱩᱢ ᱩᱛᱟᱹᱨᱤᱭᱮ ᱵᱟᱹᱣᱛᱮ ᱢᱚᱴᱟᱭ ᱥᱚᱨᱫᱟᱨ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ᱠᱟ ᱚᱸᱰᱮ ᱠᱟ ᱮᱱᱠᱟ ᱫᱚ ᱠᱟ ᱜᱮ ᱯᱟᱦᱞᱚᱣ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ᱯᱲᱟᱨ ᱦᱚᱯ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ᱚ ᱜᱚᱯᱚᱡ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ᱦᱟᱯᱟᱨᱟᱣ ᱯᱟᱵᱚᱴᱩ ᱥᱩᱢᱟᱹᱝ
1: ᱪᱤᱠᱟᱹᱵᱚ ᱟᱭᱩᱢ ᱠᱮᱴᱮ ᱱᱟᱜᱼᱟ ᱢᱟᱸᱰᱚ ᱥᱚᱨᱫᱟᱨᱟᱜ ᱢᱟᱢᱟᱨᱟᱝ